0: 你我三弟啊，在中文叫文气，你走路来走过的这里，你还看文气，
1: 那姐你连忙忙连得起，看文气咱就别气，
0: 看文气看你这一生的美梦，
1: 没干嘛，别再说了，我是这么站立当干嘛？
0: 那我的那大姐的是美梦，
1: 要啊，
0: 要不然人都是美梦。
1: 我能不不露脸的那个铁蛋娘，我
0: 铁粉钱能不能不住吧？
1: 那不浪费钱，
0: 那不浪费钱，来吧。你个阿杜成事了，
1: 阿杜成事了，阿杜那几点生气，心里是没完。
0: 阿杜那几点生气了的，
1: 就要我的
0: 妈的人人
1: 要我。
0: 你那阿杜就没了嘛？
1: 我们那家在那边爹那路。
0: 那怎么办呢？我有阿拉姆所以。
1: 有阿拉姆嘛，爸爸哎，你叫啥？哎，爸爸呀。
0: 今天今天你穷得多呢，
1: 有啊，都说没办法这办啊，
0: 啥的这里不回来的节目
1: 啊，我能好好的爱听你的歌吗？
0: 爸爸呀，那个
1: 你家下了苦力的歌，难怪我能把晚上一起玩。
0: 爸爸呀，我说的呢，
1: 呀，真的
0: 是不一样。
1: Thank you.